0: 2.29，
1: 涨18美分，收益每桶91.48美元，涨幅为0.2%。
2: 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增强主动性、积极性，持续加强对接合作，细化任务清单，加快项目推进，把各团组单位的关爱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动力，以实际实效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贡献力量。会议采取现场和视频相结合方式召开，省级结对帮扶净云团组各

位、重点帮扶项目实施企业相关负责人等在主会场，缙云县及县属有关单位、国企负责人等在分会场参加会议。会上，省人大常委会代表龚伟汇报了人大代表缙云行准备情况。省国资委、省建设集团、中国电信浙江公司、邮储银行浙江分行等省级结对帮扶缙云团组单位和相关省属企业汇报了重点帮扶项目推进情况。团组其他单位分别汇报了帮扶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举措。9月3日，县委书记、县长王毅带队开

0: 他强调，要把重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为实为先、善作善成的实干姿态，奋力书写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进云答卷。赵建明、马勇等县领导参加。
1: 2004年1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缙云考察，围绕产业发展、和美乡村、民生保障、基层治理、

建明、王向荣、陈志明、黄一帆做交流发言。吴建明汇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王毅强调，要对标对表抓落实，以实干实绩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要聚焦经济运行，坚定工业强县首位战略不动摇，抓好小生规培育、低效工业用地整治、平台改革提能，全力以赴稳增长，以招商引资、项目攻坚为抓手，优化。

转政策风险，严防蝴蝶效应，更大力度防风险。要聚焦缩差共富，立足全县城乡发展总体谋划，持续提升县城承载能力，深化五大乡村片区组团机制，从硬件、软件两端发力，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

态环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督导问题整改等工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网易要求要进一步强化系统、逻辑、风险、法治、项目五种思维，精准把握目标、问题、过程、结果、创新五种工作导向，牢固树立担当、大局、争先、服务、责任五种意识，始终恪守实事求是、廉洁自律、公平公正、团结协作、高效工作五项工作原则，着力锻造堪当跨越式高质量发展重任的干部队伍。金秋善风迎静云，面载初心起新城。9月3日，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

0: 学院原副校长辛元华，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伟东，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傅永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伟忠，副县长施敏丽，县政协原副主席、县慈善总会会长叶礼强等出席活动。
1: 施立明代表省慈善联合总会对活动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缙云作为我省山区县慈善

希望广大企业家厚植桑梓情怀，将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深度融合，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助力民生。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细分领域，不断提升帮扶精准度与服务专业化水平。广大群众能踊跃投身志愿服务，践行点滴善举，让崇德向善成为全社会的自觉风尚。本次活动集文艺表演、书画展览、公益市集、民俗展示。

0: 仿真违禁物品，细致讲解进站安检流程、违禁品危害、站台候车规范，重点讲解无人机携带要求、电动行李箱携带标准、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最新规定等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现场还有学生代表走上讲台，在安检员的指导下亲身体验了安检扫描。
1: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这次活动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铁路安全的知识，比方说车厢内禁止吸烟，等车时要站在安全黄线外，而且我还得到了很多小礼品，特别开心。
0: 据了解，此次铁路安全进校园活动是永康东站

高饼产业发展，深耕稻田经济，提升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协同增效。三是以民生为本，在共赴暖心之城中建温度，依托长寿之乡金名片，深化康养融合供给，打造全龄友好型城镇空间，推进片区组团发展，抓实和美乡村建设，盘活闲置宅。

0: 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放松，所以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并且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的爱好了。
1: 哎，而且现在也慢慢的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要跟大家透露的是，文超其实原来大学学的是财经方面的，之后也从事了一些关于啊这个金融方面的工作，但是现在呢，开始自己创业了，做了跟帆船运动相关的。

0: 着我们的亲朋好友来一起见证我们在海上的这种仪式，也象征着我们共同来乘风破浪度过我们一生的一个开始。
1: 哇，哎，你刚才说到海誓山盟，我真的非常的就是契合很多新人心目当中想象的那样一个婚礼的场景呀，寓意呀。
2: 是的，
1: 而且我也想到了我的算是我的老乡吧，就是

0: 你们在当主角，这个结婚的双方是主角，哦，你们就站在那儿，然后我们剩下人只能看着，
1: 是，
0: 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啊。这个如果在帆船上面来结婚的话，这伴郎伴娘还有亲朋好友都能帮上忙了。但我也很好奇，你看刚才说尖叫呀、鼓掌呀，因为我觉得大家结婚嘛，这样一喜庆的时刻是很需要这种氛围来祝福呀，大家一起来烘托他的这个感觉。但这个船与船之间，它还是肯定是要存在一个安全距离的嘛。
1: 对，
0: 所以剩下三条船上面。

0: 上手非常容易的运动。
1: 嗯
0: 嗯，但是呢，帆船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你要想深入的去学习，想玩得更好，可以用一生来追求。
1: 嗯，这个我非常理解啊，就是说我能够入门当然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想像文超这样啊，持续很长的时间不断去练习它，甚至我们能够成为相对专业的啊一个选手级的这样的。

0: 啊，
1: 对的，
0: 不是一个很独立个体的一项运动。
1: 是，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会更多的刻意培养孩子的这种团队意识。因为在帆船上呢，小帆船你要和基本上有一个人两个人来配合啊，一个人掌帆一个人掌舵。对于大帆船来说的话呢，就要有更多的岗位，那大家配合的就更多。而且很多时候在帆船之下

0: 学啊，它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是不是？
1: 对对对，基本上是在这个15岁以上都没有问题，
0: 都没有问题了，没有上限是吗？因为驾照它还有一个上限呢。
1: 因为帆船这运动呢，其实是一个可以年龄跨度很大的运动，现在。我有很多的这个应该算是帆船圈子的老前辈了，70几岁的、60、70岁的，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1: 对，因为我们这边呢更倾向于让很多人亲手来操作，
0: 嗯，
1: 而不仅仅是这个你只是摆弄一下的这种体验，那样的话可能就没有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呢我们更建议这个新接触帆船的人，因为我们肯定会随船配有教练，然后大家在船上。

0: 交替时期，大自然的这个阳气啊，也由疏泄趋向了收敛。那这个时候呢，人体内部啊，也会呢随之转换。那气候的变化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起居、作息、饮食习惯。气温呢，慢慢的越来越平息。那咱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那吃点啥？衣食住行健康方面注意点啥？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

0: 副热带高压也向南撤退，暑意渐消。不过呢，还会有一些雷暴活动，像往年啊，八月底九月初还有雷暴，还有冰雹呢。
1: 没错。
0: 可是呢，也不会有夏天那么活跃哈。各地的雷雨啊、暴雨都会逐渐的趋势减弱。
1: 其实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解释，所谓处暑啊，就有出暑的意思，高温就要退场了。那处暑之后呢，太阳直射点继续向南移，太阳的辐射会减弱，副热带高压会南退，随着太阳高度的继续降低，它所代表的热力也会随之减弱。那处暑呢，就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在秋天的养生当中呢，它分有很多种，包括起居都算。这种养生过程中，咱们的营养啊，应该算是很坚实的一个基础。但是现在从营养角度来说呢，我觉着细分了营养，就现在对营养特别重视的前提下，其实大的原则不能变。您不能说我今天吃什么，明天秋天了我来一个颠覆，这样对自己是不好的。您只能说是我们说吃好点，这个好啊，不是多精细，也不是多贵，是恰到好处。现在每个人吧，都。

0: 越变越肥。而这个秋季天干气燥，鸭肉性寒，可以滋阴润燥健脾，并且能够及时补充人体需要的很多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和矿物质。
1: 嗨，这人怕出名，猪怕壮，鸭子也怕壮啊！刚为了御寒长点肉，这就被人给盯上了。那咱们还是来听听徐静老师给咱们说说这样的一个节气啊，大伙儿可以重点的吃点啥？那徐老师，您打算啊，就在自己家的这个餐桌上，给您儿子、媳妇儿和小孙孙哈、啊，可能呢。

0: 说几大类，比如主食。主食我觉得这个季节呀，我们家绿豆用的就明显的要比最热的三伏天要少了一些，就不是每天必有绿豆汤了，但是我有意的加入了一些红小豆。
1: 嗯
0: 啊，因为红豆我觉得咱老听它说，虽然我是学食品的，但也经常听红豆祛湿啊，这个季节秋天，但单独有红

0: 家里熬的烂一点，那大米、小米、红豆、比如核桃、红枣、花生，这都不用您特意再去怎么采购，家里随手可得的，这个粥我觉得挺好的。
1: 应急时刻，
2: 哎，红豆还真是啊，这红豆啊，健脾呀、啊、和胃呀、啊、去湿热啊，秋天进补那是真不错呀，可以先好好的调理一下脾胃，也便宜哈、啊。夏天啊，估计您也喝了不少绿豆汤了，这会儿啊，您就喝点红豆。大家发现没发现啊？绿豆熬熟了是红汤，红豆。

0: 抵抗疲劳的功效。
1: 人家都说啊，说福建热劲，意思就是这就别吃瓜果了。那这瓜呀果呀还能不能吃呢？咱们来听他的介绍。这个瓜是指的西瓜吗？还是什么其他的瓜呀？
2: 西瓜算。西瓜肯定算，包括这个季节，就是我们天凉了以后，您原来凉拌苦瓜，我建议现在您焯，就是焯的熟一点，甚至炒，因为秋瓜坏。

0: 啊土豆啊也特别好，既能替代主食，又能多补充一些矿物质，
1: 根茎类的
0: 像 B 族维生素，哎，根茎类的可以挺好的。您说根茎类的，我想起来一个莲藕。
1: 哦，莲藕，对。
0: 为什么特意提出一个推一个这个莲藕呢？莲藕它也是传统的这养阴啊，清热润燥止渴，它都是算秋天里头排在前边的。
1: 对，这莲藕益生宝啊。
0: 哎，对，这是从这个养生，如果从我们营养上来说呢，就是它的矿物质特别高，包括钾，它的。

0: 分要比细粮多，在吃的时候口感还不太一样，而且呢，有一些根茎类的这个薯类食品啊，吃起来有一种淡淡的甜，这可能会增加各位入秋之后的食欲。
1: 好，那咱们接着来听徐静老师给咱们说说吃点啥。
2: 蔬菜，我们说蔬菜，其实我们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要吃绿叶菜。秋天吧，它不像春天，春天真的找应季的菜不多，但是呢，
1: 应季的很多都是野菜
2: 啊。对对对，这野菜

0: 出乱不羁，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啊，咱们说了除暑了出伏了，待会儿吃点什么哈，咱们顺时吃东西，咱们也顺时起居。那到了秋天呀，过了这个处暑的节气，天气呢由热转凉交替了，人的这个阳气呢这就疏散到收敛啊，体内的阴阳之气的盛衰呢那也开始转换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

0: 而霉菌的生命力特强，一般温度在25度到30度，湿度在80%左右，并有充分的氧气的情况下，它就会快速的生长和繁殖。
1: 民间自古都有这个七月八月看巧云出游迎秋之说，农历的七八月啊，正好是这个处暑的时节。这两天呢，咱们也能看到这自然界呢都有一些奇妙的景象，就是天上的云彩特别的漂亮。

0: 的话，那烹饪手段往往是比较简单的。
1: 对，烹饪非常粗犷，不管是烤啊，还是咱们说手把肉，就是清水煮一下，然后配的料，比如说像咱们所熟知的野韭菜花，然后也包括一些酱料、辣酱啊之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食材。然后呢，吃法呢也非常自如，就是并不是特别注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式，而是大家都是一

0: 喝到了这种鲜奶，就是挤下来的牛奶，然后经过加热以后，真的是非常好喝，很香，上面能够飘一层黄色的奶油。
1: 奶皮哦，就是说这个奶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可以去尝一尝他那儿的拔丝奶酪。
1: 这个拔丝奶酪是什么个意思啊？
0: 奶酪呢，就像就是做的像奶豆腐，就是奶豆腐外面裹一层面，然后就跟咱们这儿拔丝苹果或者拔丝山药一样的做法，就直接在这个熬的糖里面去滚，滚完了以后，放在盘子里，你一夹能拔丝，这外面的这个焦脆和里面那个奶豆腐奶酪的那种
1: 醇香，
0: 醇香真的是互相辉映。

0: 然景色也很一致，也是非常美，
1: 嗯，
0: 就是原始的这种森林，然后完了树木植被的覆盖率，阿尔山是80%几，那个根河达到93%。
1: 哦，我们刚才是说完了草原，该说林区了，该说森林里了啊。森林里有什么好吃的？
0: 靠山吃山嘛，
1: 嗯，
0: 所以森林里

北京时间十点整，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

0: 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带您深入了解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看看普法如何融入校园，走进生活，守护千家万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他们分别是缙云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员胡楚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坐在楚月旁边呢，是来自缙云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李海珍，李警官，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主题啊，普法与依法治理。因为有很多的人一听到这个普法与依法治理，就觉得这七个字很大很远。那我想问一下楚月啊，能告诉大家这个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到底有哪些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主要做五件事。第一件事是定计划、画蓝图。每年呢，我们会根据上级要求和全县实际情况，制定普法工作要点，明确这一年学什么法、怎么学、谁来教。第二件事呢，是督促各部门落实普法责任制。比如说，市监部门要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税务部门要讲税法，我们则是要督促这些部门在执法

我们要针对青少年、国家工作人员、农村群众、企业以及新就业群体等开展相应的法治教育，培育公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为习惯和法治信仰。第四件事呢，是指导各行业依法治理，比如帮助村社区制定村规民约，制定公民法治素养基准，让各行各业都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第五件事是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和法治创建，比如打造法治公园、法治长廊，创作普法短视频、普法小品，创建

法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全面落地见效的关键一年。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从1986年开始，我国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有计划的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2025年是八五普法的收官之年，2026年正式开启九五普法的新征程。就在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

车站、景区等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必须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食品药品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辨觉学法，避免因不知法而吃亏。二是执法过程成为普法课堂，法律规定谁执法谁普法，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要向当事人讲清法律依据。

0: 如果群众从一开始就能识破骗局，损失就不会发生。所以啊，最好的反诈是让群众不会被骗，而是要达到这个效果，普法是根本途径。这也是谁执法谁普法在反诈一线的生动实践。
1: 好，非常感谢李警官的分享哈。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哈，网友们也说两位工作人员都很漂亮啊，而且声音很好听，那也是我们今天的普法姐妹花哈。那听完两位的分享，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普法工作它听起来是普的工作。

陇东村的法律明白人在村里组织了一场法治春联送万家的活动。他们把法治宣传与传统年俗结合起来，邀请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法治主题春联，免费送到了村民的手中，同时呢也发放普法手册解答法律疑问。

这七个字啊，一开始啊、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是请楚月为大家解析了这七个字啊，来为大家进行了介绍。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口令就是普法与依法治理。待会儿呢，我会在说出三二一开始之后，大家在我们的静云播报的视频号当中啊，来发出这七个字啊，必须要打对这七个字啊，打对的在我截屏的五位观众幸运观众就有可以获得我们静云县司法局提供。

0: 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李海珍两位嘉宾啊。那大家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进行这个法律小知识的普及哈。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法律明白人啊，想请问一下楚月啊，就是这个法律明白人啊，想要成为这个法律明白人有什么样的途径呢？
1: 我们的法律明白人呢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社区推荐，一个是自荐。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般是
0: 两种方式啊。
1: 对，有两种方式。我们

当中，楚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法律明白人哈，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法律明白人怎么样来去申请哈。那1963名法律明白人也覆盖了我们全县257个村社。那这支队伍的力量，它不仅体现在了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调解当中，在我们的反诈防骗一线也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李警官来介绍一下，您在反诈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法律？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说到法治阵地呢，我们的思路就是让群众出门见法，抬头学法。
1: 嗯，
0: 这几年呢，我们在法治阵地的建设上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形成了县城有主题公园，乡镇有特色长廊，村社有法治角落的格局。我们全县目前有市级法治，
2: 守住自己的零花钱，守住家庭的钱袋子。
1: 嗯，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哈。
2: 哎，对。
1: 那想问一下李警官，有什么警示案例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吗？
2: 嗯，好的。前阵子啊，有个六年级的小姑娘，在家里玩手机，突然弹窗，哎，恭喜中奖，免费领皮肤。

哎，对方说，系统检测到你是未成年人，得拿爸妈手机扫个码，不然就抓你去坐牢。孩子吓懵了呀，偷偷拿了妈妈的手机，把验证码报过去。几分钟，卡里20000多块就没了。还再说一个案例啊，哎，有个初中的同学小雅啊，刷短视频，弹出零元领取偶像现。

抓人，孩子吓得边哭啊，哭，哎，还拿妈妈的手机，报了验证码，开了云闪付，23000，瞬间就被转空了。主持人，你看啊，不管是领皮肤还是追星，套路是否一模一样？先给你来个大便宜，再吓唬要坐牢，抓你爸妈，最后啥？盯着咱家长的手机和验证码，记住啊。

0: 骗子最馋的就是家长手机里的支付权限。第三，周边真要买周边门票啊，我们只能走官方平台。哎，群里发布的所谓的内部渠道啦，后援会集资啦，千万别去碰。最关键的一点，遇到吓人的话别自己扛，扭头喊爸爸妈妈，多问一句钱就保住了。
1: 多问一句钱就保住了哈。其实刚才李警官分享的，不管说是老人还是孩子啊，只要

0: 下面呢，我们想请楚月来介绍一下啊，缙云县司法局对于开学季有没有组织普法活动呢？
1: 有的，我们司法局也是结合开学第一课，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法制副校长进校园，现在呢全县中小学都配备了法制副校长，开学季呢将集中开展法制讲座，内容涵盖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帮助为同学们扣好新学期第一粒法治扣子。二呢是开展教师的专题法。

0: 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哈，可以在我们静云播报的视频号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当中来进行留言咨询哈，我们的两位嘉宾也会为大家进行在线的解答啊。首先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日常学法有什么样的途径吗？请楚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学法。第一呢，是关注掌上静云我们静云县司法局的专区。我们呢会定期推送普法文章、案例解读和活动信息等。第二个呢，欢迎收听我们家门口的法律服务节目。第三是参与各类的

这是我们办案当中需要的，但是我们不会通过电话、微信、QQ 来做笔录。如果对方让你上网查通缉令，或者是给你发来一张逮捕令的照片，一定是假的。因为我们真警察找到你的时候，肯定会当场出示证件和文书。

这几个数字打出来啊，待会儿我会说321，我们再进行开始哈、啊。那我们的直播呢是在静云播报的视频号啊，静云播报的视频号当中进行的哈。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哈、啊，可以来转到我们静云播报的视频号啊。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在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直播的抽奖。那我们的直播呢啊。

0: 普法与依法治理白鹭来做一个总结，我们请楚月先来总结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普法工作呢，它不像办案那样立竿见影，但它像白鹭时节的露水一样润物细无声，面对各类矛盾纠纷时能够第一时间求助于法律武器，切身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能够冷静。

0: 蒿草类的，那么像这类人群如果要是过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打喷嚏、流鼻涕，还有这种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1: 嗯，其实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秋天还没到呢，这树叶还没变黄呢，怎么过敏的高峰季就秋天已经来了呢？刚才商护士长告诉我们了，其实我们秋季引起过敏的很多都是一些草的种子或草的花粉，嗯，这些是成为我们秋季过敏源的主要构成部分。
0: 嗯，
1: 那商护士长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它们的主要分布？像咱北京是不是像内蒙古离得比较近的地方，应该算是主要的这些花粉的产区？
0: 蒿草类的，内蒙古像大草原，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些北方的这些地方，它会出现这种蒿草类的草类的这个植物特别多，
1: 嗯，
0: 那么会引起更多的这些过敏的症状。
1: 嗯
0: 嗯，然后我们现在等于就是。秋季花粉呢，实际上它。

0: 一些。
1: 嗯嗯，所以也提示大家，真的不要等症状来了，这个时候再想着去用药。这个时候，第一有可能效果没那么好，第二可能我们的药量这个时候用的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提前预防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说一说吧，秋季引起过敏的主要过敏源是什么？刚才我们介绍的大自然中的。好像更多的是一些蒿草啊、豚草啊这些草粉，
2: 对。
1: 但是我预告当中也提到了，还有可能是真菌在秋天成为我们的过敏源，是吗？
2: 是的，因为它这个秋季嘛，它也比较

0: 大家会比较忽视吧，比如说眼睛痒啊，眼睛红啊，这也是可能引起过敏的一种表现。
1: 哦，眼睛红，眼睛痒，这有可能跟过敏有关系。
0: 对，
1: 因为有一些朋友经常用电脑什么的，会觉得经常眼睛特别的干，流眼泪。但有的时候是我们长时间这个盯着电脑引起的疲劳，但也有可能其实是过敏的表现。
0: 对的，是的，
1: 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帮大家来区分一下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是呼吸道的症状、皮肤的表现，甚至眼睛的表现，在临床上可能不光是过敏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可能也会引起这些症状。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过敏呢？还是说是一些其他的疾病？

0: 概是应该在一周左右。那么过敏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他在感冒用药之后呢，他可能症状不会缓解，
1: 嗯，
0: 尤其是他在这个过敏季高发的时候，他的打喷嚏流鼻涕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敏感。对，所以说它跟感冒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流，基本上我们过敏的病人是流清涕，
1: 嗯，
0: 那我们感冒的病人或者呼吸道症状呢，我们会有黄痰，
1: 嗯，
0: 所以它这个过敏的症状呢，一般我们都是打喷嚏、流清涕，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是这种就是轻微的这种咳嗽啊，然后还会引发一些胸闷，还有刚才我们高护士提到的这个眼睛的这些症状，
1: 嗯，
0: 都可以区分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感冒。
1: 嗯嗯，那高护士在日常出门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接到患者其实根本没

0: 其实有的那个病人他就是时间长了是过敏引起的，但他没有发现。
1: 哦，他就告诉医生说，哎呀，我这是后遗症，
0: 对，
1: 一直不好，
0: 对，
1: 这拖了好长时间了。但医生排查出来可能是过敏性的疾病。
0: 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查一过敏源，然后明确一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1: 嗯，其实我们刚才告诉大家自己简单分辨是不是过敏性引起的这些临床症状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季节性。如果它特别的有规律，就是这个季节出现的话，过了这个季节自然而然症状就消失的话，那很有可能。

0: 碳过敏，像霉菌过敏，这是我们身边就是经常都会有的，所以它会常年性的这种过敏症状。像一些春季花粉或者夏秋季的花粉，那它们可能就是表现成季节性的过敏症状。
1: 嗯，所以说到底是季节性出现还是常年出现，主要取决于过敏源的这个来源，它是一年四季都有，还是说它就是季节性的？像我们说的花粉、草粉，这个季节性特点比较强。嗯，但如果比如说尘螨过敏，
2: 那是
1: 常年都有，或者说比如说一些朋友是宠物的毛发，这种皮屑过敏，只要您家养宠物，这个症状就会一直存在。嗯啊，我们看看很多的。

用药。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说这个秋天的过敏高峰季目前已经到来了，夏天雨水多，相对来说过敏源也就减少了。刚才我们说到了，确确实实雨水会降低空气当中的这些过敏源。那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加重或者是推迟我们的过敏呢？因为降雨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会带下来很多的花粉，但之前我记得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好像还说了一个在下雨前或者说刚下完

0: 个这个人随着可能年龄的增长，就像可能有的小孩他食物过敏，牛奶啊鸡蛋啊，但一般我们都不会给予什么干预。
1: 嗯，
0: 那么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以后，他的抵抗力也会增强。
1: 嗯，
0: 那么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咱们的可能机体的这个机能都会往下走，就走下坡路，那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抵抗力下降。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以前我们没有过敏，那为什么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环境的改变，气候的变化，还有这种各种的因素，然后
2: 抵抗力的下降，
0: 对，会造成这种就过敏了。
1: 哦，和我们的免疫力，
0: 过敏的症状就出现，
1: 也有关系，
0: 对，是的。

0: 抗力会有变化。
1: 哦，所以您别觉得现在我这个症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就证明我对它耐受了。
0: 对对，
1: 有可能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抵抗力下降了，我们又发现过敏。
0: 它会引起，对，会引起一些过敏症状。
1: 嗯，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

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七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

0: 子，会吃的武威人这么说。
1: 素卤子对于面皮子来说是灵魂。
0: 这家店父亲负责口感，儿子负责风味。
2: 两种渠道，面团是第一，抖音销量也是第一。
3: 营业额的话就两百多万左右吧。
0: 这其中不可或缺的凉州熏醋，竟然是半路

0: 告诉我们，这些面水今天根本用不上。
1: 这条有的重掉，这条的重掉，明天可以。
2: 今天的面水其实是明天早上用的。
1: 明天早上八袋面
2: 吧。八袋面多少斤呢？
1: 400斤。
0: 洗出来的面筋捞出单独备用，面水则要静置24小时，第二天才能做面皮。
1: 这就是真的，这就是气候地方面水的，这就是

0: 本地食客的话来说，那就是
1: 素卤子对于面皮子来说是灵魂，就是黏黏糊糊的，对，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特别香。
0: 醋卤子为什么这么重要？
2: 这个醋你们用的都是咱本地的醋？
3: 对对对，这个我们之前爷爷做面皮就在用。哦，
2: 这个是什么？
3: 那是我们的那个醋的调料。
2: 这是你们自己调好的吗？
3: 对，提前磨好的，就是花椒还有姜还有那个草果那些。哦，
2: 这是你们自己调出来的味道？
3: 这是爷爷奶奶祖传下来的秘方。
2: 四五十年有吗？
3: 60年了。
2: 六十。

0: 一碗五味面皮子，父亲的面决定口感，儿子的醋卤子决定风味。他们选用凉州本地的醋，加上三代人传承60年的配料，还得格外小心火候，为的就是一个字，挂。
1: 这醋有个210斤的，
2: 这个整个出来有二。

0: 为了熬好现做现吃的醋卤子，小季每天四点多就会来到店里，在炉灶旁守着200多斤的大锅，一刻也不能懈怠。
1: 这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这个早起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最开始做这个事情早上起不来，就说起来了店里这样前后转一圈我就睡觉去了，就起不来。从来晚上要

0: 的记忆。
1: 我爷爷和爸爸就是那个大十字广场，
2: 在广场上，
1: 广场里面啊，一开始地摊嘛，啊，地摊。
3: 大年三十到庙会上面，就拿一个长板凳。板凳去，或者拿一个袋子去，就一家一家。那会儿有12点就得去把摊子上面去，得占地方，地方占下，然后那个地方今天就属于你的，你就可以在那儿摆摊，找一个好的地方就卖得相对快一点。
1: 蒸笼
2: 啊，蒸笼，
1: 蒸笼，东西不多，你山里话装不动，撑不平的话，庙水拖到的身上，真的就光3万5000，拿日子可以撑得平平的。
3: 纯粹用那种木柴或者是上气以后用大炭，晚上就不睡觉。

0: 下午就可以吃。
1: 其实以前传统的好像说是
0: 两点多就收拾了，对，现在就我们就形成个什么习惯，就是人家从那个高铁站下来的时候，然后就说哪里有这个五味的特色，第一站就先到我们店。
1: 他们本地喜欢吃的就是这样厚厚的，

0: 虽然马志明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辛苦，但是世事难料啊，他最终还是没能继续自己梦想的粉墨春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听完了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相声《核桃酥》，再接着跟您聊。
1: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2: 对，
1: 各个曲种、技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2: 是啊，
1: 他的观众也很多。

0: 多。
1: 哎，
0: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1: 对，
0: 有的喜欢听说的，
1: 各有所好，
0: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1: 是是是，
0: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1: 啊，
0: 跟吃东西一样啊。
1: 怎么？
0: 一人一口味啊。
1: 啊，
0: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1: 那是，
0: 比如咱俩吧，
1: 啊，
0: 不一样
1: 是吗？

0: 哎呦，起来呀！
1: 啊，
0: 你又那么早起来了？
1: 伯母，我就没睡。
0: 你呀，你呀，最近天天唱这首歌，我这都快会唱了。
1: 是吗？
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哎，是啊，我也是个不愿做。

0: 这个被司徒慧敏的母亲叫做起来的人，就是音乐家聂耳。而由他谱曲、田汉作词的这首歌，在14年后的10月1日下午3点，第一次响彻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那么在这首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背后，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
1: 这是一部为抗日电影写的主题曲。

隐形曲诞生记。918事变爆发之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已经没心情看鸳鸯蝴蝶派和神怪武侠的电影了，都希望能看到些鼓舞抗日士气的影片。就这样，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了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

定名为进行曲。那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这两个名称该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最后还是作为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的在进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于是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

过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刘良模把这首歌带到了美国。著名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最早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并将它改名为《起来》。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这位黑人歌王演唱的中英结合版本。

演奏各国的音乐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风云儿女是以长城抗战为重要背景的，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中也出现了长城的词汇。那么长城抗战时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义勇军指的又是哪些部队呢？长城抗战发生在1933年，在这次战事中，20多万中国军队和10万日军在长城一线几十公里的区域内血战了100多天。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铸就了一道道长城，誓死阻挡装备精良的日军。

虽然长城抗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告终，但也给骄横的日本侵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更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就是一个例证。那么，义勇军这个词指的到底是哪些军人呢？

徐悲鸿，但小组讨论却没有结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会议，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鉴于元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些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人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但是张奚若、梁思成却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的产物，为保持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他们还举了法国的马赛曲作为例证。刚才咱们也提到，把歌曲介绍给美国人的刘良模，他刚刚从国外回来，向大家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的情况后，也认为这首歌获得了国内外人民的一致赞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该用作国歌。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条吧，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平一笑堂。

0: 的舞台是丰富多彩啊。
1: 哎，真是百花齐放啊。
0: 许多这个优秀的传统剧目也和广大观众见面了。
1: 哎，都在陆续上演。
0: 您喜欢看这个传统京剧吗？
1: 传统京剧
0: 啊，
1: 按我们这个年纪来说，
0: 嗯，
1: 一般的还都喜欢。
0: 哦，像我们这个岁数的看那个有点感觉。
1: 什么感觉呀？
0: 听不懂。
1: 怎么听不懂啊？
0: 而有那个戏词儿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你说说是哪一句啊？
0: 哪一句啊？
1: 啊，
0: 你像那个唱戏里边有那个戴胡子那老头
1: 啊，
0: 手里弄着一根棍儿，
1: 嗯，
0: 一出来一喊，啊妈。

0: 们管它叫京剧歌吗？
1: 好嘛，京剧啊，
0: 啊，
1: 是咱们的民族艺术，
0: 哦哦，
1: 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
0: 嗯，
1: 就拿传统剧目来说，唱念做打都很讲究，
0: 哦，
1: 还记载了许多历史故事，很有教育意义。
0: 哎哎，对，最近我看懂了一场非常受教育。
1: 是啊，你看的什么戏啊？
0: 《霸王别姬》，
1: 这戏好啊，讲的是楚霸王项羽独裁专断，一意孤行，结果中了韩信十面埋伏，最后和心爱的妃子虞姬生死诀别。

0: 算，满口大道理，不许提意见。你要敢触犯土政策一大段，明明啊，你是穿40号的鞋，愣让你穿34.5号，
1: 给人小鞋穿，
0: 然后使劲给你勒勒那鞋带，
1: 呵，
0: 冲你那个脚尖那儿再踩上一脚，
1: 哎哎，呵，可真够狠的。
0: 这个人平常有一句口头禅，
1: 哎，怎么说呢？
0: 叫做先民主后集中。
1: 哦，还有点民主作风。
0: 嗯，

0: 美价廉的话
1: 怎么样啊？
0: 我们家先来一台。哎，
1: 哦，他们家先来一台。
0: 还有什么了？
1: 还有一些个进口窗帘。哎，
0: 那我们家先来一个。
1: 哦，还有一些内部书籍。
0: 我们家先来一套。
1: 还有五张大衣柜票。
0: 我们家先来一张。
1: 还有两台锅炉。
0: 我们家来一次。
1: 来。你们家烧锅炉啊？
0: 那大家就分了吧。
1: 哎，这。

0: 还真能气人。
1: 就是啊，我们大伙儿这么一想，可也是啊。你说就为几间房子，为点大衣柜票，也不能把他撤职查办了啊。
0: 只有干生气，
1: 生气的事儿还多着呢。
0: 是啊，
1: 咱们甭讲大的，就说点小的。
0: 你说说，
1: 上星期六来说吧。
0: 嗯，
1: 我们那个食堂呢，跟加工厂联系了点这个猪头肉。
0: 哦，
1: 啊，大家分一

0: 儿有脑子，
1: 不喜欢吃。
0: 那你喜欢吃什么呢？
1: 我喜欢吃猪的那个胸脯。
0: 胸脯？猪头肉哪有胸脯啊？啊，那是排骨
1: 啊。那行，我就要排骨。
0: 去吧你，猪头肉还要吃排骨呢。
1: 我在旁边也看不下去了。武书记，你也太可以了，你啊！你挑挑拣拣，你想干什么的呀？大伙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没白天带黑夜的忙，食堂你们管也不管，
0: 就是、
1: 下班下晚了，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
0: 哼，
1: 我们自己联系点猪头肉，你看你过来，你也伸一腿，你也太可以了，你！
0: 这种干部实在少有。
1: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搞什么搞？啊？要不要当领导了？你们？我们里边。

0: 你们干什么？你们搞什么搞啊？要不要打的领导了你们？我问你们，买猪头肉通过滋补研究没有？
1: 这也通过支部研究？
0: 那当然了，
1: 教派不卖你。
0: 什么？不卖给我
1: 啊？不卖你？
0: 那好，我宣布，猪头肉不要卖了。
1: 有
0: 啊，明天星期天也不要休息。
1: 干嘛呀？
0: 开会讨论学习。
1: 学习什么呀？
0: 专门研究猪头肉问题。
1: 为一盘猪头肉也开会？
0: 我把这个意见跟大家伙一讲，大伙全都翻了。这个五霸王你也太霸道了，咱们甭等明天，现在到会议室去说去，走。
1: 对，好好跟他讲讲道理。
0: 这个五霸王呢，一点不把

0: 么高，了不起了。
1: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看看你发烧没有。
1: 谁发烧了？
0: 哎，你干什么？
1: 我看看你发臭没有。
0: 什么臭？我不臭。
1: 我又还不臭呢。
0: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搞清楚啊，你们把党的领导放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今天就是要研究一下党的领导与朱特洛之间的关系啊。
1: 党的政策就让你给委屈了
0: 啊。有意见你们提嘛啊，我不怕嘛，哈哈，我们也不打帽子 啊，也不扣棍子啊，也不来

0: 要紧，你跑那个单位门口的存车处给我们存存车收收费，也算你为人民做点好事。
1: 哪怕我们给你二分钱呢。
0: 旁边有一个人搭茬了，
1: 嗯，
0: 什么让他收费啊？我不是损他，他算不过那账来。
1: 二分钱就糊涂了，
0: 他竟算计人了，
1: 真是的。
0: 王工程师提了一句意见，
1: 嗯，
0: 让他给弄干校劳动三年，现在他还不认错呢，
1: 还坚持错误呢。
0: 李技术员就因为提了点不同看法，
1: 嗯，
0: 他说人家。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他这正嚷嚷着呢，电话铃响了。
0: 谁来的呀？
1: 他爱人来的。
0: 哦，
1: 一接电话，你瞧他这娇娃劲儿。
0: 嗯，
1: 好好好，你们看到没有？我这个鸡来的。
0: 什么？
1: 不是，那个我们是这个电话机。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喂，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呢？
1: 老五啊，有件事跟你请示一下，咱们家里中午吃什么？你快做指示啊！
0: 哎呦，吃饭也得请示啊！
1: 关于咱们家中午吃什么饭的问题，滋补研究烙饼黄鱼。
0: 这也是滋补研究，黄鱼没有，吃胖头行吗？
1: 啊，不行，胖头不行啊！胖头的刺太多了。
0: 哦，还胖。

0: 民，这是目无户主。
1: 在家里也这么霸道，
0: 把他爱人气得直哆嗦。老五，老五，你也太可以了，你一点民主作风你也没有啊，你比楚霸王你还霸道，
1: 真是。
0: 大伙儿要撤你啊，活该。我跟你说吧，我早就料到你有这一天。今儿晚上咱们家也开个会，我跟你说，我们大伙儿商量商量，想法啊，把你这户主也给你撤喽。
1: 得，这回真要别急了。
2: 什么撤我户主啊？
1: 哎，
2: 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啊，自不没有研究，我还是要说了算。
1: 还不改呢，
0: 你还要说了算。好，你说吧，我走，我跟孩子我们全走，我们不跟你过了，你要不改

0: 不会
1: 学过，
0: 可以学吗？这叫兰花指。
1: 兰花指。
0: 哎，指的时候要这样。啊，近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再来。
1: 再来一遍。
0: 再来。
1: 哎，行，可以。嗯。
0: 近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地名叫西施兰。
1: 西施兰
0: 听说过吗？
1: 这名字倒是挺熟悉的，就是没看您演过戏
0: 啊。那倒是很可能
1: 哦，
0: 因为最近这两年我已经告别舞台了。
1: 是啊，
0: 和舞台告别以后，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讲学和辅导青年上面了。
1: 哦，这么说您当教师了？
0: 哎
1: 啊
0: 啊，不，教授。
1: 哎，教授。哎呀，这教授可不瘦。
0: 外地有人经常到北京来请我去讲学。
1: 是吗？
0: 啊，我也经常去讲学。这不前几天上海京剧院请我到那里去讲学。

0: 是吗？
1: 化出妆来您一看啊，准跟苏三一模一样。
0: 哎呀，好，那咱们今天就看看这西施蓝牌的苏三到底什么模样。
1: 我什么模样，苏三就什么模样。
0: 他跟苏三一样。哎呀，他去化妆去了，我这重空道也不能穿西服，我也得换身衣裳。哎，大伙儿稍等片刻，我呀穿这大褂就行了。不过我系大褂呢得费点功夫，为什么呀？因为这重空道他都六十多了，手脚太笨了，你知道吗？哎，这还有点传统的。

0: 改良苏三。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臭美了
2: 啊。什么叫臭美？
1: 开始唱啊。
2: 您再给搭几架子。
1: 哎，刚才我白喊了。我说苏三呐，走动啊。
3: 多么熟悉的声音，怎么一时

0: 传，就说苏三把命断，原来是扁鹊马，我就当报还。
1: 好好好，哎呀，
2: 他唱的还真不错。
3: 我说苏三呐，你看这么热的天儿，你又是这么胖的身子，咱们还是把这。

走吧。

一天老总得见面啊，说话客气。在这个语言当中有规律，有什么规律啊？一见面客气呢，说话有虚字儿。对方要来了客人，要让人家说话，他有虚字儿，他总是这样。啊，您来了，您看，您来了，您来是正字，那个拉呀就是虚字儿。您来了，您来拉，合同来了就拉着了。您非得有这拉字，他就显着客气。您来了，请坐吧，让座的时候有个八。

0: 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是中国开始引进欧美分账大片的第一年，也是电影神作频出的一年，甚至被很多影评家评为佳作集体诞生的一年。那继我们之前回顾过的《封神》20多年，一直雄踞世界佳片排行榜第一位的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生死时速》，那么也是这一年的作品。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生死时速》。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基努·里维斯的长相，他具有西方的狂野和东方的含蓄，忧郁的气质，沙哑的嗓音，深沉的目光。虽说在中国内地最早引进美国大片之中，他主演的《生死时速》很快获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那么他身上的中国血统也让中国观众有了一种

0: 不急，注意听，杰克，你只要管那辆车，车上没有电话，无线电坏了。
1: 好，那辆车牌号是2525，正好从洛杉矶西区开往北区，
0: 在海洋公司和三线交叉。
2: 杰克扔下电话，立刻发动汽车飞驰而去。随后杰克驾车赶上这辆巴士，想办法上了车。
0: 好，诸位听着，我是 Jack Tlevin 警官，现在这辆巴

0: 把衣服垫在他头下。
1: 啊，好。
0: 山姆，你要挺住。
1: 啊，山姆，
0: 坚持一下，
1: 抬一下，抬一下好吗？
0: 小姐，会开巴士吗？
1: 哦，我想没问题，就像开大篷车一样。
0: 你肯定能把它控制好吗？
1: 没问题，没问题。你有什么主意？你有什么主意？快说。
0: 暂时还没有，先这么开吧。时速千万别低于50英里。
1: 好吧。你真是个警察吗？
0: 是。
1: 那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乘公共汽车是因为驾照给吊销了。
0: 怎么会？

0: 前面有一个大豁口。
1: 什么？怎么回事？多
2: 大的口？杰克只好向乘客们说明情况，乘客们乱作一团。
3: 这要人命！怎么了？
1: Jack， 挂到空档，让马达空转行不行？
0: 不，这根本行不通。
1: 那怎么办？说呀，见鬼！说呀 ，Jack！
0: 加速。

0: 家一阵欢呼。
1: 成功了，
2: 成功了！
3: 你没事吧？
1: 没事。
3: 真的？
1: 是的。
3: 好的，
2: 诺瓦，我们走。
3: 好，
2: 大家没事吧？
0: 随后，杰克让安妮把汽车开进飞机场，汽车开始在机场跑道上高速转圈。

0: 培恩又给杰克打来了电话。
1: 喂，非常非常激动人心，杰克，差点没命啊，可是你表现得很出色。
2: 你要干嘛？
1: 我要那笔钱。也许我有这崇高的目标，不过恐怕到头来只能为了钱。你叫他们把布连号码的纸币装在两只塑料口袋里，别做记号，听明白了吗？啊，
2: 你干嘛要跟我说呢？
1: 我要你帮我拿到那笔钱，避免悲剧。我不喜欢谈判，杰克，那些人嘴上说得好听，背地里总想着办法来治你。你说他们干嘛要耍我啊？他们当我拿人命开玩笑。
2: 你不是吗？

0: 我付了，我一生做代价，我也得过奖，可是得奖的同时也得了一份解雇通知单。你得让我出去。
1: 不，这可办不到。
0: 你要我帮你，我就得找他们当面谈，因为他们不相信你。
1: 那就让他们等着瞧。
0: 哎，听着，你要钱，我要保护这些人的性命，你放我出去好吗？就我一个，这不违反规则，对吗？
1: 好吧，可是不。

0: Barry，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抱歉，杰克，他失败了。
2: 混蛋！
1: 是那块手表把他引到我家去的。用我那珍贵的退休礼物做炸弹，是不是太富有戏剧性了？可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他霍沃派恩在等着他。
2: 我向上帝发誓，非把你撕碎了不可。

监视器。杰克利用这一点让新闻车截断信号，并且不断地重播假图像，以便争取机会转移乘客。就这样，杰克终于利用一辆并行的巴士安全转移了所有乘客。由于最终车速小于50英里，炸弹爆炸了，但是杰克和所有的乘客都已安全脱身。培恩在警察的重围之下取走了赎金，并且绑架了安妮。当杰克追上培恩时，却发现安妮在他手上，全身都绑满了炸药。

清晰的进程是生死时速之中的精髓，不是因为经典而增加观看的次数，那么使它呢开创了冒险片领域的一个先河，是你在任何时候再次看到它都会比第一次遇见它更加的紧张，好像又一次体验了一把。这部影片拿到的不仅仅是90年代票房的一个崭新的记录，是演员剧组成员的大获全胜。基努·里维斯、桑德拉·布洛克更是那个年代生

给想念我的你们加上一首音乐，就是刚刚的只希望你在我身边，是那种声嘶力竭的哈，就像刚刚李全哲的唱法，唱到最后一口气。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全哲的一首歌，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唱歌的那种状态呢是非常的直接直给的，没有那么多的修饰。他其实也是一个乐团当中的贝斯手，又是贝斯手又是音乐制作人，而且也非常的年轻，所以是非常青春有活力的一首只希望你在我身边。就像倪成说的那样，

个机会点一首我曾经点给糖糖的歌，最初的梦想。梦想这个事儿吧，不知道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说起来会不会有些矫情。看着学生的时候，总是在不经意间闪回高中的某些时刻，比如那个被阳光温暖的午后。虽然时过境迁，但欣慰的是，我和我的同桌这小半辈子都在为一件事儿执着着，这挺好的。同样呢，也祝愿电波前的你们，不论经历过什么，或者正在经历着哪些不尽如心意的事儿，都不要忘记

不论经历过什么，或者正在经历着哪些不尽如心意的事儿，都不要忘记自己心底那份最初的梦想。

嘿嘿，这就是。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感觉是一种回应哈。永远都不缺想法，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看上去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很多的念头啊、感受啊，都是在这其中一点一点的去酝酿。怎么样，杰克堂是不是找借口一把好手？当然也不是了，其实有的时候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也在探究其中啊。

嗯，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我也想跟大家说，就算之前的梦想实现了，还是可以有新的梦想。然后呢，一个一个的新梦想推动我们不断的去有这种前进的动力。虽然说前进并不是唯一的方向，但是你知道的，有的时候当你有想法却没有实现，就会有一种内心焦灼，胃在烧。有的时候会有说这个说法，说肠胃是我们的第二情绪系统，如果你的胃不太舒服就要检视一下了。除了吃的有没有什么不对劲以外，也要看看有什么事儿没做。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

0: 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0: 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来说的话题是和高考的志愿填报有关系。现在呢，有不少的考生和家庭选择使用人工智能指导自己的志愿填报，但是依赖人工智能选择学校甚至选专业，真的可以做出最优的选择吗？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徐鹏，探讨

业的填报，这是一个极其不靠谱的事情啊，这是要非常慎重。首先其实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确实还要稍微的去介绍一下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管它叫做生成式模型。所谓的生成式模型是指的是这句话，它会根据前几个词，那么去预测下面的词到底哪个出现的概率高。那它怎么确定概率呢？就是通过它之前收集的大量的这种语料，当然有可能会收集的是通过当前正在收集的这种最新的这种实时的语料，都会拿过来进行这种统计和分析，最终去预测是下一个哪个最容易出现的。如果原理是这样，它会直接导致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实际上针对不同考生在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那这个就会直接导致

0: 由于某一个特定的机制导致它的这种扎堆的这种情况，这是其一。其二啊，实际上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因为人工智能或者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它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了解你的个人的背景，因为个人背景这俩词好说，但是它涉及内容太多了，你的喜好对吧，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你家庭的倾向，甚至再去说什么目标城市的这个餐饮的习惯，天气的习惯都是非常具体的。
1: 我都告诉他呢，我姓甚名谁，我喜欢什么，我想上什么专业，我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期许，这些东西不行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某种层面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去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尽可能的把你的这个相关情况是描述清楚，但是注意尽可能。这种尽可能有的时候还是要一个特别尴尬的场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背景不是拿自然语言能描述清楚的，就比如说我感觉这个城市好，当你把这样的话输给大模型，其实对没有任何的意义。

0: 我拿过来再找一个大模型，把这个结果进行交叉的整理和这个梳理，来去做一个互相的印证，
1: 嗯，
0: 这样能够明确的提升这个大模型出来的这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完成初筛之后，剩的学校的数量就相对比较少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人工进行他所使用的信息的这种二次确认啊，然后最终来去做出决定。但是回到刚才那个点，

0: 事情本身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我们在回避人类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1: 嗯，
0: 对吧？所以从这样个角度讲，它再难，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自己来做出最终的决定。当然涉及到说你无脑的依赖，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依赖主要指的是这种无脑的依赖。但是实际上当他给了很多选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更加自主的，或者说根据自己的

0: 平平无奇的，事实上就是泯然众矣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策划。而只有当我们对这个节目有更深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我们要往这些方向走的，这些引导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体现人之余在人工智能协作当中最大的一个价值。
1: 嗯，那顺着您刚才讲的这一点啊，如果要实现我给人工智能输入的这些内容的高级，或者说更有效，事实上我应该在用这个工具之前，我自己要接受很好的教育，我要有很好的思维训练，甚至我还要在用这个

原来呢，我们想要做到这一步，可能要自己想到七七八八，但是现在可能你不需要想那么七七八，你可能想到三三四四。那么通过跟人工智能协作，它和你一起协作做到七七八八，你再把这个七七八八的结果再进行一个输入，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变成一个对一系列的这种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协同使用的过程。所以但同时还有另外的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更加善于去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工具，通过多种人工智能工具的协同来形成。

0: 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其实这事儿是不太靠谱的。
1: 嗯，
0: 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如果我用人工智能来去指导我人生当中其他重大时刻的一些抉择，也一定不靠谱。比如说，我想买个房子，我问问他地段呀、价格呀，甚至我想换一份工作，我问问他下一份工作的发展前景啊，以及呢，我可能面对着未来要不要跟某个人组成家庭。
1: 嗯，
0: 我要去问问他这种人生的重大决策，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不能用人工智能？
1: 不叫不能用人工智能，我们讲的叫做不能够完全依赖人工智能。
0: 嗯，

智能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人在哪，工具在哪，我要完成这些基本的观点和基本信息的输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能帮我们做什么，能帮我们把也许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这样的点去找到，也许我们无法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收集到。然后呢，同时我也建议，就是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不是让它去给我们一个最终的决定，而是更多的给我们一些选项，就是说有哪些可选的项，并且让它明确的去陈述这些选项它的理由和依据。那这样的它会帮我们能更加结构化的去形成我们的思维。那么在这些选项中，我们可能更加容易去想到

用哪些维度。严格意义上讲，他能够提出这个维度和我们自己想到这个维度相比，他会比我们想的更全面一些，因为毕竟是基于人类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当他列出这个维度，下一次我就会说，哎，那这几个地区的房子，你们帮我去按照这几个维度帮我去做分析。他会把这些信息收集到，这个收集能力也是超过我们的。那这个接下来我再说，那我按照什么交通时间长短呢，按照这个房子的这种教学资源啊、医疗资源这些东西，你再去帮我去做一些选择，那给我

0: 集的信息远远要比一个人，哪怕说你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你有很高的这个学术的背景，人工智能它的材料要多很多，它读的东西也很多，包括它的算法，它的这个算力也都很快。我们用这样一个又比人聪明，它的知识积累又比人多的一个角色，让它来帮我们做决定，为什么不可以呢？
1: 两个原因啊，人工智能对于通用的知识的收集的能力，或者事实上对通用知识的这种收集的现实，确实超过个体。
0: 嗯，
1: 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跟某一个成熟的这种人工智能相比，我们所掌握的这个信息的丰富程度差得很多。
0: 嗯，
1: 这是第一个。但是呢，实际上在

0: 有一种复合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他会希望着产出的这个结果更加讨好人类。所以如果你像我刚才用特别严厉的语言告诉他这个决策是不对的等等，他会马上改变自己的意见。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想，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类的人生导师，会不会简单的认为这个用户或者是跟他访谈的这样的一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就马上改变自己的观点？不会的，因为他还会去坚持，因为他更多的是基于对于这个事情的分析，而不是从

0: 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地球的最南端有

0: 新西兰呢不是有一个这个登上那个珠峰的第一人嘛？
1: 嗯，
0: 埃德蒙顿·希拉里，他呢是作为这个导游，
1: 哦，
0: 就是在那个飞机上做导游，给他讲南极就这些。他的前一个航班，本来他也是在这个航班的，
1: 嗯，
0: 结果他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他推荐了一台好朋友，
1: 得，他是躲过了一劫，
0: 躲过一劫，
1: 躲过一劫，完了结果把好朋友害了，
0: 嗯，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发现，
1: 嗯。
0: 本来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他开展了很长时间了，就是这个

0: 的人就整个全部都出动来进行搜救，但是没有幸存者。
1: 那当时哈，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是飞机的雷达信号突然消失了，是吗？
0: 对，就他这首先是美国的基地捕捉到这个信号的，因为它不降落嘛，只是捕捉到这个信号，然后他马上就通知基地，新西兰基地反而不知道这个事情。
1: 那这样的话，这个飞机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嘛，没有什么措施，直接就撞到那个
0: 直接就撞上去了。
1: 那这个责任到底是？

0: 那么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南极的探索，那么也有很多新的方式。所以呢，您在这个南十字星下的飞行当中啊，也讲到了涉及到无人机的问题。
1: 对，
0: 现在对于这个无人机的使用啊、在南极的这样的考察当中，也有很多的广泛的运用、啊。
1: 对，
0: 啊，这个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这个趋势很好啊。
0: 嗯，
1: 它填补了很多空白。

0: 这个什么样子的呢？
1: 这是驾驶台了，底下就是舱室了，这是主要的，在前面这，然后后边呢是货舱，龙门吊啊什么的都是货舱，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新的改造够的那个舱，这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新千年的时候的这个舱，雪龙舱一直是这样的。到了2009年，我还有一张照片啊，就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哦，
1: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这是新的雪龙舱
1: 啊，是2009年的时候刷的这个漆啊什么的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前面的。

0: 冰室在大概是，比如说大概在离南极大陆得有多远，或者什么地方拍的？
1: 它一般是在深海，这是一个虎鲸家族，它正好在捕企鹅。但是后来呢，就是大家船上都给企鹅加油，就企鹅这赢了。当时有十几头，
0: 对，
1: 这个
0: 虎鲸一般情况之下都是集群作战，
1: 哎，对，家族式的，
0: 家族
1: 家
0: 式
1: 族一般的，

0: 而且他们筑巢都在悬崖上，那很不容易的。你找那位置，哎，就拍了多少张，这有一张这两个在一起的，
1: 嗯，
0: 哎，而且他还动啊，关键是他不是不动，
1: 他还动，
0: 他还动啊，你知道吗？
1: 是是。所以这一张能拍出这样一个抓出来这一张
0: 啊，这张我觉得特别满意，就我去了5次，特别满意。
1: 所以今天也特别拿出来给大家来 看，
0: 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对对对。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

0: 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衢州纵深推进搓查共富实践，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围绕富民目标做事。

0: 朝阳片区构建了生态种植、食品加工到文旅体验的全产业链布局。
1: 我们还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在九华能够打造一个以生态有机为主题的产业集群。
0: 灵鹫康养片区地处柯城北部山区，以九华乡新宅、园口、谷口三个村为核心，联动周边七个村抱团发展。

0: 招引我们的青年入乡创业，提供基础，为我们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青春力量。
1: 今天上午，第九届杭州国际日正式启幕，来自24个国家驻沪总领馆官员、9个国际组织机构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赴年度城市开放之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2: 开幕式上，前沿科创主题分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表彰等环节。

0: 已大幅提升。精准破解海外建房周期长、人工成本高的痛点，海外认可度持续攀升。
1: 今年整个市场普遍增长20%左右，产品远销欧洲、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相比传统建房的话，我们这模块化设计，它吊装方便，安装也是时间快，省时又省力，对吧？客户复购率也是越来越高。
0: 企业敢闯敢干，政府靠前服务。浑源区商务局等相关部门聚焦企业发展痛点，落实

0: 论和科研成果。去年四月，他被选派为学校第一批市级科技副总，开始为期两年的服务。作为班主任，又是任课老师，还是引领学生征战技能竞赛的教练，方旭波一年要完成190多个课时的工作量。如何破解产教矛盾？舟山市科技局鼓励学校推行助企服务换课时，明确科技副总服务企业可按每人每年32课时的标准，直接核减教学工作量。方旭波说：“
1: 之前老师。”

0: 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
1: 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9月5日14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今天的缙云新闻。来看一周新闻回顾。在缙云的茭白田里，过去农户们单纯靠放牧养鸭、售卖鸭蛋来谋生计，现如今通过统一标准、品牌赋能，推动麻鸭从传统养殖向食品加工、羽毛球制造等多元领域延伸，串联起一条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全产业链，带动全国2.5万

山区，溪流河道密布，水质优良，为麻鸭提供了天然的养殖条件。当地先民将野鸭驯化成家禽，历经数百年，形成了今天体型小巧、抗病力强的晋宁麻鸭地方品种。在这个交鸭共生核心示范区里，田间配套了生态拦截沟渠、透水坝和氮磷吸附植物，鸭子吃掉田里的福寿螺和杂草，鸭粪直接还田，农田退水里的化学需氧量和氮磷含量都显著降低。最近一段时间，晋云茭白田里的头茬双季椒刚刚收割完毕，第二季正在拔节生。

0: 麻鸭体型小，泡料省，却有着惊人的早熟高产能力，是我国优异的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为了留住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基因库，为育种创新保留更多可能，多年来当地已建成规模养殖场86家，聚集麻鸭相关龙头企业5家，还建立了国家禁运麻鸭保种场。技术人员会定期进行血样采集和基因检测，这就是禁运麻鸭产业的第一道工序，要像种业，要品质。
1: 保种场承担的守护种质资源的核心功能，通过育种筛选，亲和蛋力从原先的

0: 因为鲸鱼麻鸭的生长周期都在一年以上，所以羽毛的耐用性会更好。通过技术创新，我们生产出来的羽毛球耐打性和稳定性都会更强。目前我们年产120万的羽毛球及3亿片专业级羽毛球毛片，年产值已突破1亿。
1: 守护好老品种，开发出新价值，麻鸭在鲸鱼被吃干榨尽，由它串联起的产业链年产值已超过50亿元，带动全国2.5万农户人均年。

0: 9月1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缙云西站开展退役士兵暖心接站活动。
1: 接站现场庄重温馨，整洁的迎接布置，备好的鲜花与绶带，尽显家乡对退役军人的崇高敬意与暖心牵挂。激昂鼓乐声中，退役士兵陆续走出出站口，相关领导为他们佩戴绶带送上。

0: 屡创佳绩，希望这波小运动员们继续训练，为我们缙云争光。
1: 9月2日，新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不如见面主题开学活动，活动以本土原创绘本《爽面爽爽爽》为载体，借助各类趣味互动，欢乐开启新学期，同时把缙云土爽面非遗与黄帝文化融入开学活动，厚植幼儿本土文化认同感。
2: 早上8点半。

0: 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9月5日14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

0: 天还没亮，这家面皮子店已经忙得热火朝天。
1: 这样说，这个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2: 对对，寺庙，寺庙主持。
1: 几点钟就开始做这个？
2: 4点。
1: 哦，4点就开始，等于到店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
2: 是告诉他寺庙的寺庙，对面吃的对面吃，一直就特别忙啊。
1: 那这个洗面的事情大概要干到几点呢？
2: 再得一个半小时。
0: 季永宝每天到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

0: 对，手锅也凉了一锅。这锅大，这锅一次能卖600多万。哦，
1: 这是熬醋的锅呀？
0: 对。
2: 五味面皮子美味的另一半精髓，就是小季每天早上一定要亲手制作的醋卤子。
1: 放多少醋呢？
0: 一勺也就是2斤半，得8勺，12斤醋。
1: 醋就要

0: 不信任的。
1: 纯粹用那种木柴或者是上气以后用大炭，晚上就不睡觉了。到中午的1点多2点卖完回来的补个觉，完了就把锅灶那些洗干净，又得准备第二天的东西。
0: 三个小时才能做100碗。
2: 100分。
0: 三个才能做100分，三个小时。
2: 三个小时。
0: 现在一个小时就可以，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做1000份。
1: 就想一直干这个事情，也算是一种使命感吧。嗯。也

0: 想到的一件古例，它呢出土于我们的墨嘴子汉墓群当中。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步的音视频直播哈。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静云播报的视频号的直播以及静云融媒抖音号的直播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啊，也是为我们进行这个法律宣传啊、做一个工作啊。那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静云播报的视频号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当中来进行留言咨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31201053120105以及31201106来进行咨询。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刚才大家都打在了公屏上，普法与依法治理白鹭。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缙云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员胡楚月，缙云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李海珍两位嘉宾啊。那大家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进行这个法律小知识的普及哈。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法律明白人啊，

0: 方式啊。
1: 对，有两种方式。我们想成为法律明白人呢，可以向所在村社区提出个人自荐，村社区两委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推荐，我们会对推荐人选进行培训，通过专业的法律知识讲解和传授，提高法治素养和法律服务水平。培训合格后呢，我们就能成为法律明白人，把法律知识传播到家家户户，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啊，把我们的

0: 去的学习和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半点报时之后进行后半个点位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1: 邻里闹矛盾，找谁调？
2: 想找律师咨询，有免费的渠道吗？
3: 办公证复议，怎么弄省心啊？
4: 身边法律事，这里有答案。就近专业，解民忧，守护缙云百姓平安生活。家门口的法律服务，法律就在你身边。本栏目由缙云县司法局特约播出。

0: 中，楚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法律明白人哈，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法律明白人。那1963名法律明白人也覆盖了我们全县257个村社。那这支队伍的
1: 信息等。第二个呢，欢迎收听我们家门口的法律服务节目。第三是参与各类的法治宣传活动。我们司法局每年都会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特别是在5月的民法典宣传月和12月的宪法宣传月。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推出短视频普法等。

0: 们这里也插播一个掌上巨云客户端的小广告啊，就是大家如果通过我们这个掌上巨云客户端啊，比如说在缙云县司法局的专栏来进行相关普法文章案例解读和活动信息的浏览的话啊，还有包括转发点赞啊，以及我们掌上巨云客户端的签到啊，都是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的。那我们的积分呢，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也可以进行不同礼品的兑换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李警官介绍一下日常学法都有哪些途径哈。
1: 我从

和防骗技巧。第二，关注我们的这里反诈、丽水公安、缙云公安微信公众号，上面呢会定期发布本地真实诈骗案例和最新手法预警。第三，记住96110全国反诈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或家人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么样来最快分辨对方是不是诈骗啊？其实啊，前面我也问了李警官啊，就是怎么样来啊辨别啊，到底是真的警察还是假的警察哈？啊，尤其是像那种冒充公检法的，一打电话来说，哎，你犯法了啊，要把你抓起来啊，就一听很唬人啊。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诀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是的，因为这个。像冒充警察，其实我们普通人不要说，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咱单位的人，我们工作人员一听到

我们真警察也会通过微信来加你好友，因为我们需要你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到时候需要，这是我们办案当中需要的。但是我们不会通过电话、微信、QQ 来做笔录。如果对方让你上网查通缉令，或者是给你发来一张逮捕令的照片，一定是假。

0: 几个数字打出来啊，待会儿我会说321，我们静云播报的视频号当中进行的哈。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的视频号啊，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在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直播的抽奖。那我们的直播呢有。
1: 北京时间22:00，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

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你在晚间时光当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记得在年少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成长的烦恼》，

但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从出生呱呱坠地到我们踏入社会，然后成家立业，中年走入老年，一生结束都充满了烦恼。其中的一个烦恼就是叛逆期。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叛逆期，幼小的叛逆期啊，2到3岁，6到9岁，12到16岁，这几个叛逆期，不同的时刻都会有自己叛逆的人生。那也不难看出很多的电影作品啊，很多的影视剧作品都会瞄准叛逆期这样一个题材，告诉大家怎么去过渡啊，特别是爸爸妈妈。

是父母说东他说西，父母说做的他偏偏不做，有一些还可以商量啊，比如说让你八点写作业，说八点半写吧啊，拖半个小时，有的甚至不写作业啊，就是跟父母唱反调，不理睬父母，不喜欢按照别人说的去做。再有就是认为大人说的话

儿的话，那作为父亲的你呢，应该跟女儿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微妙最美妙的关系了。如果妈妈如果疼儿子的话，那种情感也是难以去语言形容的。总之，宝宝刚刚降临的那个时刻，那个瞬间，这个家是无比幸福的，沉浸在圆满的氛围里。但是如果孩子慢慢长大，你慢慢经历了奶粉，他变大，他生病，他有很多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

轻的父母们也太忙了，有些家长呢是真的忽略了跟宝宝一起成长的这样一个经历，比如说一起刷牙，一起吃蔬菜。第二点呢，要引导宝宝们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

岁，他们一天时时刻刻充满活力。那当我实在没电的时候，他们还跟刚充了电一样，你就会觉得啊，他怎么还不休息还不睡，我要累死了。这个时候呢，孩子精力很旺盛，喜欢打闹玩耍，而且不喜欢大人去干涉他们。这时候的家长应该怎么办呢？你不能去干涉他，越干涉越没用，你们俩之间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这时候家长应该给孩子足够的空间，

是个废物，有的小孩呢就只会哭，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废物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心理伤害啊，孩子在内心的伤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孩子一旦被否定，就会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家长一定要有适当的鼓励，这样呢有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塑造，但是也要讲成

青春叛逆期。哦，这个时候的孩子不得了了，他们有自己太多的认知，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啊，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有的朋友啊，当然他还是个小孩子，他们只是这么认为的。在12、16岁这个时期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是孩子的重要转折点。他们呢，不仅仅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孩子的认知和思维开始向大人转变了，这是孩子最为叛逆的阶段。其实很多的故事甚至是不幸都发生在12到16岁。

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也更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家长可以通过反思孩子叛逆的原因来缓解孩子的逆反心理。静下心来想想，原因出在哪儿？为什么就咱们家孩子叛逆啊，事儿多呀，不听我话呀？老辈叫家长啊，家长本身的语言和行为有没有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呢？这是很多家长都不自知的问题。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

0: 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0: 凭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

0: 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是

0: 助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3: 吉隆口岸上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

0: 出三人，其中两人生命体征平稳，一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要下来了！
2: 针对吉安市。

0: 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

0: 乐广早新闻。
1: 乐广早新闻，今日头条。衢州纵深推进缩差共富实践，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围绕富民目标，纵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在土特产

0: 主题的产业集群。
1: 灵鹫康养片区地处柯城北部山区，以九华乡新宅、园口、谷口三个村为核心，联动周边七个村抱团发展。依托灵鹫山生态优势，这里改造提升近十公里登山步道，落地一批专业赛训场馆，全年赛事不断，年均吸引十多万爱好运动的游客到访。园口村的爷爷奶奶工坊里，村民的手工包子大受游客欢迎，还有蜂蜜、菜籽油等

0: 各色的庭院业态。目前曲江每年能吸引1000多名青年到乡村发展，通过青年打造乡村新业态100多家。曲江区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杜庆说，当地构建了青年曲江品牌加青年入乡行动加 N 个青创村落发展体系，推出青年入乡11条举措等政策包，打造了
1: 政策的扶持力度，加快政策的兑现，然后在全区10个重点片区组团范围内开展闲置资源的摸排，盘活资源，为进一步招引我们的青年入乡创业提供基础，为我们乡村镇

0: 里面做的一些项目，可以承认你既是科研项目又是教学项目，那那并职称啊、申报呀、人才选聘啊都可以算上去。教师下企业之后能力的提升，拿了自己的专业和实践的成果反哺给学生，学生还是受益者。
1: 国内首台25万吨米环轨起重机日前在湖州三一产业园正式下线，这个设备是为华龙1号2.0核电建设量身打造。以往在核电站核导施工中

0: 创立了西湖兜兰视频号。第一条视频拍的是共赴工坊93岁的柴阿狗老人，老人坐在屋门口，灵巧地将捆扎带编成掌心大的小篮。
1: 00后小邓在社区帮老人卖兜兰存养老金的一天。
0: 视频发布后，编织兜兰带来的不只是收入，也让老人们成了网红。这些老手艺还摆到了鲁迅故里景区、绍兴城市展示馆等地方。傅佳琪说，
2: 目前供不应求嘛，最好能够扩展到越城区整个绍兴市，然后扩展我们线下的展销点，线上呢就是把我们的新媒体的账号继续运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老手艺。
3: 昨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开启 B 组首场对决，丽水队。

0: 坐镇主场迎战永康队。
1: 焦点对决在2025年 GBA 城市争霸赛，双方曾两次交手。
2: 公用品牌，据了解，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去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508.9 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0: 兰州榆中昨天通报莴笋

0: 收购环节染色事件情况。当地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已依法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中证协最新发布2026年上半年度券商经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财报显示，150家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近3000。

0: 增幅都超50%。上半年市场交投活跃度与杠杆资金水平同步抬升。
1: 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在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7%，寄存于纽约和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在持续减少。
0: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到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

0: 3天的更广泛停火，但是俄方没有同意。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说，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乌沙科夫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

令部当天警告，如美国继续进行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这一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再来关注加沙方面，哈马斯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没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哈马斯呼吁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

0: 无人机被认为与边境非法活动有关，跨国犯罪组织利用无人机协助走私，并监视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美方没有明确具体在美墨哪一侧击落了上述无人机，也没有点名涉及哪些犯罪组织。
1: 据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有约2周之际，多项赛事门票销售呈现冷。